0: 哎，扫 wave 扫 wave，
1: 给你 wave 来你先打的，
0: 哎，那么 wave 来爸爸，哎 ，we are wave landing 爸爸，
1: 哎不，
0: 哎，扫 wave 扫 wave，
1: 哎，
0: 扫 wave 扫 wave。